0: 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称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早上好呀，我是萨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周末版。现在是8点时段了，阳光更暖，节奏更欢。上一个小时是温柔陪伴，那这一个小时我们用轻松加满，来吧，一起听一首艾热夫妇翻唱的《光》。

最近艾热在披荆斩棘2026里面的表现真的太精彩了，很多观众都在说艾热你去参加歌手吧。那本周末呢，哥哥们二宫舞台会继续直播，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继续关注他们这一组呢？毕竟啊，还有米卡和余文乐以及王以太啊，四个人太强了，已经可以预测到舞台呈现的丰富度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来自 TF 家族的《等你的回答》，今晚 TOP 登陆少年组合浪漫主义系列演唱会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来收官之夜。这场演唱会从8月25号开始，连唱了25号、26号、28号和今天29号四场。今天晚上7点呢，将是最后一场。如果你刚好买了今晚的票，萨萨也提醒您，奥体中心周边呢，从下午2点到午夜会实施临时的空域管控，也就是无人机、风筝这些可能都不能飞了。另外呢，徐州公交专门开通了免费风华，这个体验呢，萨萨真的强烈推荐。暑期呢，眼看也就要结束了，趁着天气还没有彻底凉下来，赶快去打卡吧。接下来一起听方雅贤的《遇到》。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李玖哲《夏天》真的是经久不衰的金曲，没有哪一个夏天我们会忘掉这首歌吧。好啦，周六早间一路好心情周末版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希望能给你一天的好心情，祝你周末愉快，一路好心情。我是萨萨，我们周一再见。接下来一起来听翻唱版本的《玫瑰少年》，来自周深和盖的演唱。
1: 最美的盛开是反击，别让谁去改变了你，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2: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又是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我。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一桥附近，接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多吃点。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

0: 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0: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

0: 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附近，四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及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3: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今天继续让旋律来铺满你的路途。开场曲，花儿乐队《童话生死恋》。

从童话里的深情走到跨时空的相遇，古典的浪漫与现代的甜蜜相遇了，会唱出最动人的情歌篇章。卓文萱和曹格，梁山伯。

爱是温柔的期许，生活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每一段旋律都可以是各种情绪的开始。那经典的对唱有卓文萱和曹格，同样 Tank 和任嘉萱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对唱歌曲，这是独唱情歌。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戴佩妮，谁让你开心？好心情很简单，有人懂你，有人让你笑，平凡的日子呢也会闪闪发光。告别城市的喧嚣，让思绪跟着风走，看麦浪的起伏，听岁月温柔。李健，风吹麦浪。

生活偶尔有疲惫，不想被定义，不想被束缚，那就跟着节奏做最真实的自己。一首随性又洒脱的经典，王菲《闷》。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把美好旋律装进旅途，做你路上最时髦的音乐搭子。汽车音乐 brunch， 一路自在，一路动听。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路途需要活力，心情需要点亮，用轻快的节奏来唤醒耳朵，让快乐一路随行。这首经典的快歌呢，一想起来就是充满了元气。黎明 Happy 2000。

0: 人生不停步，美好在路上，转角会遇见惊喜，下一秒就会有新的故事。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
0: 下个路口见，我们
1: 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

0: 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剪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

0: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1: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遇到任何问题，欢迎来听听节目，随时也可以。隔音条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地方都有卖的哈，网上也有卖隔音条的，非常便宜，而且呢，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隔音的效果。那实话呢，其实通过空气传播噪音相对是容易解决的，一定要注重门窗隔音的效果就行了哈。还有呢，就是楼板传播的噪音，我觉得是比较难处理的。比如说邻居之间，楼上有踩踏地板的声音，扔东西的声音，椅子移动的声音，可能这些声音呢，才是我们应该是注意的。好了，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有朋友问到了装修哈，什么时候安装开关、插座和灯具比较合适呢？对于什么时候安装插座、开关、灯具呢，也是有一些建议和观点要给到大家哈。第一呢，就是开关、插座的安装，在家庭空间的装修当中，开关、插座一般呢是施工前期改造电路的一个电工进行安装，因为开关、插座是需要压住所在位置周围墙面的一个饰面的材质，所以在理论上来看哈，像开关、插座所在的位置的这个墙面的装饰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达到能够可以安装的这种程度，也是避免墙上其他的一些部分呢可能会对开关插座造成一定的这个误伤，产生一些划痕磕碰，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做到很好的成品保护，安装完毕之后也是比较难看的。同时呢，在家中有开关插座的，最好是能够所有的基本上统一施工啊，合理的安排施工的一个流程和一个进度，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不冲突啊，有效的避免有一些墙面完工，有一些墙面没有完工，那我们的这个电工师傅可能要来回跑好几趟，那不如等所有的一些饰面都已经完工之后啊，比如说像储物柜啊、工具的收纳柜啊，以及它的内部有装插座的，等这些柜体安装完毕之后，我们再统一再来装这个开关插座，这个时候是能够保证我们柜内的一些侧板背板能够很好的将插座的面板暴露出来，不被掩盖住啊，或者说导致无法使用，这个时候呢差距是比较大的。有些柜子当中呢，有些家庭可能会给它里面安装一个插座啊，未来以后可能要装吸尘器，或者说有一些充电的小设备啊，我们想在柜体当中完成的，这些呢也是比较常见的。那基本上是事业都已经完工了，我们再考虑去装开关插座。那么在安装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家庭当中的装修，我们的所有的饰面层在顶面、地面啊，那么都已经是完成了，特别是有一些地面可能有些朋友也要装一些插座，那这个时候呢地面是不是已经完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开关插座也要做到横平竖直，那它周围的一个墙体的材质呢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啊，不要因为安装一个插座啊，周围的一个材质被磕碰被刮伤带来的一些损害啊，这个也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再来看看灯具的安装吧。在家庭空间的装修过程当中呢，灯具通常由买灯的商家安排人来进行安装，或者说是施工前期改造电路的这个电工来进行安装，这两种情况哈都非常的常见。第一种呢，灯具由商家安排人员来安装，那开关面板已经是安装完成之后，在家具尤其是在摆放灯具下面的家具，最好是没有进到家中之前就把灯给安装好，那有了开关插座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检查。为什么要没

购进家具之前去给它安装呢？有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灯啊比较低，可能啊它接近我们这个家具，还要把家具挪移开才能够安装灯具，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定要记得安装完了灯具之后要及时的打开开关来检查一下它的可用性，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向商家来沟通啊，协商退换啊等一些事宜啊，能够有效避免责任不清的一些情况出现。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灯具由电工来安装啊，这个要考虑刚刚也说到的，像家具有一些东西，大型的东西哈，尽量是没有能够搬进到房间当中，以免安装灯具的时候要给它挪移啊，增加了一个灯具安装的一个繁琐性。那比如说是电工来给你安装灯的话呢，是最好能够把开关、插座、灯具同阶段来安装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电工的收尾工作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连贯性，更有效率，而且还可以对开关、灯具的可用性来进行一个双向的检查，以便其中有一方问题及时被发现，及时维修，不留下任何的隐患。第三点呢，是灯具的安装理论上呢也是在我们的顶面的一个饰面层达到可以安装的一个进度之后那么再进行安装，但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成品保护啊，避免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墙面的磕碰、刮痕、污染等一些损害。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商家，虽然说呢他没有安排工人来帮你安装，但是他的灯里面呢是带有一次性的白手套的，也是让我们这个电工在安装的时候呢，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戴上手套，那这样的话呢墙面是不会给他弄脏的。但是如果施工的时候戴上手套不是很方便，那这个时候呢即使不戴手套也要小心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墙面是乳胶漆的，万一给它弄脏了，到时候再给它重新的补漆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以上呢就是对于什么时候来安装插座、开关、灯具的一些建议和观点。那么在装修过程当中呢，这些虽然是小物件，但是它的安装节点呢我觉得仍然是需要注意的哈。只要掌握好了时间，很多的一些流程是不会冲突和打架的。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啊，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5: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明唱。
5: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是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客厅当中的老三样，沙发、电视柜、茶几存在的必要性呢，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而茶几呢，作为三者当中被需求度较低的一个成员吧，成为了越来越多家庭首先想要抛弃的。所以去茶几化也是逐渐成为了一种装饰的一个修饰哈。那对于去茶几化有哪些建议和观点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来说说什么是去茶几化。去茶几化呢，就是茶几的一个舍弃、弱化或者是转化，那力求于茶几哈、啊，对于我们整个一个空间的一个使用率越来越低了啊，加大了它的一个空间的利用率啊，空间呢是越来越大了，提升了一个空间的宽敞性，让客厅的使用呢是变为更加的舒适。而且它不仅是适用于面积较小的客厅，对于面积较大的客厅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去茶几化了。我们来看看去茶几化的优缺点啊，凡事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嘛。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去茶几化可以让客厅的空间更宽敞，甚至呢提升了整体家庭空间的一个敞亮感。第二呢，是去茶几化可以降低消除因为茶几对空间的一个割裂而产生面积较小的一种感受。第三呢，就是可以有效避免因为茶几的尺寸较大而导致客厅的一个空间这个比例失衡带来的拥堵、压抑、缩小化的一种视觉感受。刚刚说到的是优点，我们再来看看缺点。对于客餐厅合二为一，以茶几作为一个家庭使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些呢家庭是在茶几上用餐的，那么这就导致了用餐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实现，或者是体验感下降了。第二呢，是习惯用茶几的家庭，比如说家庭的客厅有很多的一些小杂物啊放在茶几当中，还有一些家庭的孩子呢喜欢是在茶几上做一些手工劳动，那这个去掉茶几的话可能会让客厅没有那么好用。第三呢，就是由于你通常这个茶几选择的款式、颜色、材质能够与我们家庭装修的风格相融合，所以它的存在呢能够加浓空间的效果，而去掉呢可能会削弱这种感受啊，尤其是对于中式风格的一些家庭而言，那么去掉之后可能会有淡化装修的味道的一种可能性。那有没有一种折中的方法呢？也是有的哈，就是去茶几化大致分为去掉、弱化、转嫁这三种。那么客厅不再需要茶几的话，那直接把它去掉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会得到更多的一些空间区留白的处理，那使空间更加的宽敞轻松。生活方式呢随心打造，不想窝在沙发上看书，那么铺一张地毯，那么坐在地上也更自在，而且还有比较多余的一些空间能够让我们放一些瑜伽垫啊，做做一些运动啊，也是有着一个非常大宅的一种气魄。家呢也是希望越住越大，功能区的处理啊，没了茶几的碍事，同时呢也能够设置成孩子的一个玩耍区啊，宠物的一个停留区，长久的一个陪伴区，没有磕磕碰碰了啊，所以呢在这里玩耍起来可能也会更加的放心。刚刚呢说到的是去掉，第二种方式呢是弱化，就是为客厅选择体积较小的茶几，或者是通透性比较好的茶几，来弱化它的存在感啊，也是有一些可以选用的方法的。第一呢，就是选择体积较小的小茶几，小到只要能够满足你的正常使用需求就可以了。那么它可以脱离较常规的一些茶几的存在的类型，那它更像是一个小桌子，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操作台啊。它的这个出现只是满足你的功能，不再是家庭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家具，弱化你对茶几的一个概念。第 二呢，就是将茶几换成玻璃啊，透明亚克力的这种通透性比较好的材质啊，这种情况下呢，主要是能够引申它的作用，弱化它在视觉上以及空间的一个存在感，达到去茶几化的一个效果。其实现在很多一些家庭当中，特别是年轻的家庭啊，它本身的空间可能也

开阔的，但是他就不喜欢有一个笨重的茶几放在正中间，他也是特别会追求那种透明的，或者说形状比较新潮一点的这种茶几，放在我们的沙发的旁边，或者是作为一个边角来使用，只要是能够摆放我正常使用的一些小工具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把它转架，就是在客厅设置能够代替茶几的一些工具，对茶几的功能需求呢来进行转架。比如说在沙发的一端或者两端摆放脚几，那同茶几一样与沙发有一个较近的一个距离，使用起来特别是招待客人起来哈，也不用担心茶杯没地方放，或者说是我的水果没地方放，一样的哈，都是可以放在我们的沙发旁边，只不过是从我们沙发的前端改为了沙发的两边。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选择一张可以移动的小桌子来作为一个收纳的形式，能够随时把它移到你需要的位置，使用起来呢也是更加的方便。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小推车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适合的，下面两层你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上面的话呢也可以放常用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推车直接推到了我们的沙发旁边。如果你觉得平时你不太坐在沙发上啊，或者是用不到这个小推车的话，那如果你这个像阳台啊，你也是把它打造成了一个休闲区，平时喜欢在阳台上去看看风景，或者说是去喝两杯，那么这个小推车又可以很好的把它利用到了我们这个阳台的位置，它可以一物多用，也不会特别的占地方，同时有一些实用的东西，比如说茶杯啊、充电器啊，可以一直摆在上面啊，无论我们走在哪一个房间当中，它其实都是可以用得到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选择沙发凳或者是圆凳，一些座椅啊，这种特征呢比较模糊的一些家具，必要的时候可以暂时来代替茶几来使用。那在没有用到茶几的时候呢，它可以又恢复到原来的身份了，不会出现多余的一种情况。像家庭当中来的客人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圆凳啊，是可以放在我们这个沙发旁边，而且有些圆凳家庭当中还会有好几个，那么可以放在我们客厅沙发的不同的一个角落啊。沙发凳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客厅当中或者说客厅相连的一些功能的区域用到沙发凳或圆凳的时候，最好是装修的这种设计感能和我们客厅的一个装饰的效果呢是差不多的，这样摆放起来呢也不是特别的突兀，而且无论放在哪一个角落呢也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前提是它的表面一定是平整的啊，不能是那种软塌塌的皮质的或者说倾斜一点的表面，这个时候再放东西的话可能有一点点不太稳了。所以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代替茶几，一定要保证茶几的这个风格能够与我们客厅的装修的风格完美的融合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对于去茶几化的一些方式的建议和观点。那么对于去茶几化的选择呢，我觉得不要盲目啊，除了考虑这些他们的优缺点之外，还要结合我们家庭成员的喜好以及营造的空间的效果，家庭成员的一个生活习惯来选择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可能会选择去茶几化，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一些家庭，他可能未来有孩子，那孩子呢想在客厅玩耍，有一个笨重的茶几放在这里呢确实很碍事，孩子在玩耍的时候都要把这个茶几移到一边啊，碍事不说，而且其实利用率也是低的。如果说能够转架或者是弱化它，我觉得能够给我们空间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也能够使我们的客厅更加的敞亮，宽敞度也是更大了。

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房论价。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啊，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收房，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也会为大家开通。好，再聊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来聊一聊杭州的豪宅啊，杭州的豪宅最高的验资的门槛已经是来到了8000万元了。二手平台宣称2388元包过，售楼处呢也是有人做起了这种隐秘的生意。怎么样操作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和危害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好的，曹老师。
2: 好，杭州楼市呢，豪宅项目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顶豪六小龙之一的这个滨江望天记啊，近期呢开放了这个实景示范区，由于这个参观的人数太多啊，项目呢把这个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啊动态验资标准提高到了8000万。
1: 嗯，
2: 而在这个售楼处外面呢，绕过验资参观豪宅啊，竟然成了一门生意。记者呢，以普通看房人的身份啊，向一位这个二手房交易平台的卖家啊来咨询啊，被告知呢，服务费1888啊，但是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需要验资8000万，所以这个服务费需要另加500。
1: 费用还是挺高的。杭州的顶豪六小龙，哪六小龙呢？就是六个项目啊，一个呢是建发的西湖云庄，还有一个是滨江望天记，以及中海万潮九序、中海海潮九序、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以及滨航传祈府啊，那也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2: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六小龙的市场表现。建发西湖云庄啊，首次开盘38套6000万起步的这个排屋，开盘即售罄。中海万潮九序啊，42套均价大概是10万元，10万一平的这个房源啊，也是当日卖光啊。奥印世纪轩啊，首推86套大平层，开盘当日呢，销售金额达到20.6亿元，隔壁房源啊，还吸引了啊27组客户同时争抢。5月24号二次加推啊，单日揽金16亿，房源呢现在是基本告罄。还有这个滨航传林府啊，传奇府啊，以71%的这个溢价率啊，摘得了板块的一个帝王啊。这次首开表现呢是同样火爆，个别房源出现了15组客户争抢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个望天记最小户型啊，单套的价格可能超过4000万，顶层平层的这个总价呢有可能过亿啊，就是看房门槛比较高，但是购房者的这个看房热情呢并没有因此熄灭。事实上呢，除了这个望天记项目，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动态验资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你像这个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呢是3000万啊，落位动资呢是500万。据这个媒体公开报道啊，这个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大户型看房需要验资3800万。由于这个望天记开放实景展示晚于上述项目啊，一部分始终处于观望和比较当中的这个客户呢，集中就涌入到了这个望天记看房。即便在这个预约制和限流措施下啊，现场呢还是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景象。
1: 是这样的。那由于客流的密度呢比较大，望天记他们就提高了动态验资标准，参观386平米的还有506平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呢，分别需要验资5000万和8000万。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啊，说目前仍然是采用这种预约参观制，提前呢你要得和这个置业顾问啊来预约参观的一个时间，动态验资后呢才能够进入参观，并且每天还限流预约40组。
2: 真实购房需求之外，想要一睹望天记

0: 阵容的吃瓜群众也不在少数。
1: 嗯，
0: 哎，当普通看房行为演变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的时候，那么市场的边界呢也就随之变得微妙起来。一些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做起了代验资代看房的生意。根据记者粗略的统计啊，类似信息呢大概有十多条啊，标价呢从998到1888元不等。
1: 嗯，
0: 有卖家在这个详情当中就介绍说了，说这个杭州望天记售楼部啊，看这个提供这个售楼处看房服务啊，帮忙验资金啊，帮代看样板间。嗯，也有卖家呢延展了服务内容啊，可帮拍摄视频，真实记录小区环境，还有大堂细节啊，楼栋的外立面啊和这个视野景观，适合异地购房者或没时间实地看房的朋友啊。视频呢是当天拍当天发，支持指定重点内容拍摄，提供后期选房思路户型分析。
1: 嗯，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也表示啊，说像杭州是作为二线城市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也是豪宅验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反映出了市场对于高端产品销售的一个承接力。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豪宅销售在杭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热度的啊，当然也会为杭州的整体楼市注入一个全新的动能。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杭州呢豪宅也是卖得非常不错。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过，今年像在广州啊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他们的豪宅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稍后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版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4: 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突出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

0: 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1: 嗯，
0: 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1: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
0: 数据，小微企业平均月营收同比下降了15.1%，整体的净利润率仅为4.4%，超过60%的小商家利润不足5%，餐饮、零售、教培行业的利润甚至低于3%。为了活下去啊，那么企业统一开启就是什么？就是全方位的降本模式。啊，第一个就是人员大规模优化，砍掉非核心的岗位，像什么技术文案、初级设计，什么数据的录入、线下销售、行政后勤这类重复性的岗位的需求，同比下滑了20%。企业普遍把那些可替代的工作呢，交给 AI 工具，不再单独招人。房地产的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潮持续，大量的门店改成什么呢？改成无底薪纯提成的模式，这收入呢直接就缩水1半以上。还有一些招聘平台，那种稳定双休固定加薪的岗位是越来越少，外包短期项目灵活用工的岗位占比在持续的走高。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呢，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预计2026年将会突破3.2亿人，势头仍在持续上涨。不少35到45岁的中年人被企业优化之后，很难找到同薪资固定的一个工作，只能转行去什么跑外卖、摆摊、做零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停止扩张投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11.2%。不管是开店扩张、厂房扩建、新增设备，中小企业老板呢，全部都给按下了暂停键。往年生意稍有起色啊，就忙着想去开分店、拓渠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优先压缩成本、清理库存、守住现金流啊。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各项合规成本上浮，薄利商家扛不住。社保征管核查更加细化，过去部分小微企业是吧，按照最低的基数来缴纳社保。如今要求什么？按真实的工资逐额申报。大厂呢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去消化成本，月利润几万的小店一旦足额补交社保，那每月直接就多了几千的一个固定支出。本来就微利的行业啊，进一步成本这个利润再被压缩，不少夫妻店直接呢就放弃雇工，只靠家人去支撑门店。所以说呢，一个清晰的这种闭环就形成了，是吧？老百姓不敢消费啊，商家呢经营下滑，企业呢缩减开支啊，然后呢企业就开始什么裁员降薪。那你裁员降薪，那打工人的收入就会缩水，那打工人进一步呢就会减少消费，那这日子呢就越来越近，
1: 是
0: 对吧。第三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大额的耐用品市场全面遇冷啊。判断经济是冷是热，汽车啊、房地产、家电这类大额消费品是最直观的一个风向标。2026年的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这种收紧的趋势。首先是房地产，全国新房开工的规模是持续收缩，二手房成交的增速呢开始放缓，老百姓呢彻底抛弃了借钱买房增值的那种旧观念。过去很多家庭啊掏空6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上车，现在呢大家是普遍观望，能不买房就不买。刚需买房呢也是优先选择什么呢？小户型低总价房源，大幅降低这种贷款的额度。汽车市场同样降温啊，大家也看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价格战不断，中高端车型的销量呢是持续下滑，低价代步车、二手车反而成为主流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远比

原本是计划有换新车的，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呢，也是直接推迟了。再也不说只要还能开，绝不额外去透支几万甚至十几万去换车。你看家电、家装、全屋定制行业的订单呢，也在缩水。那装修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刚需的简装的订单呢，还比较稳定。轻奢全屋定制这些升级单量却在暴跌，大家装修呢现在只保证基础的一个居住功能，放弃了那种复杂的背景墙、什么高端的柜体、智能的大件等溢价的项目，那旧家电。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苏高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江阴胡同附近，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屋权属有争议或被查封，可以退租吗？租到甲醛房，损失找谁赔？民法典新增承租人的法定解除权，

0: 知道吗？
1: 我咋了？太伟大了！
0: 阻碍执行，我们要
1: 阻碍执行了。
2: 赶紧收拾吧！
0: 如果不收拾，造成物品遗失，损失自行承担。
3: 热心大人为你好。
4: 原来，就在法官前期入户调查时，涉案房屋的租户张女士曾向法官出示了由被执行人之一徐某与她签署了一份长达10年的租赁合同，且租房款项都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支付。
5: 我们仔细地审查了他的这个租赁的合同，包括他的打款的凭证，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租赁从设置的时间上来看是不能对抗向法院交付房产，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的。
4: 当天，在执行法官龚晶的指挥下，涉案房屋内物品全部腾退运输至安置房，并将司法拍卖房顺利交付给买受人。
6: 看完刚才的小片啊，我觉得这个承租人张女士有点冤，有判决了，去执行了，但是你作为承租人她没有错呀。
7: 我们首先啊，必须得确定张女士她所享有的这个租赁权，首先是不得对抗我们说这个案子里面郝先生他所这个买受人他所享有的所有权的。张女士她本身是没有错的所以她其实也是一个受害方，
6: 没错
7: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保护受害人张女士的利益那么我们保护的依据就是我们民法典第724条第二项也就是租赁物非因承租人的原因而权属有争议导致租赁物无法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讲承租人他是享有合同解除权的，
6: 就是他可以退租，他完全不用像这个咱们小片当中看到的和这个执行法官去各种的对抗，各种的不配合，实际上是完全不需要的。实际上民法典对于像他这样的承租人是有法律法规来保护的。
7: 是的，张女士她也没有办法去对抗我们说这个法院的执行所以说她比较合理的方式就是去主张合同解除权去找她的出租人，要求出租人返还租金如果有损失的还可以要求出租人赔偿损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租人他是明知道这个房屋本身权属有问题还要出租给张女士所以他是出租人违反了租赁物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是我们说违约的一种情形，所以出租人他还要承担违约责任。
6: 毛法官，我们看到哈，在司法实践当中，民法典新增了承租人的法定解除权，那么在这之前呢，审理案件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举个实际案例？
8: 民法典第724条是一个司法解释而来的条款，说的是非因承租人的原因致使租赁物无法使用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这么样一个规定。那么在这个民法典出台之前呢我举这样一个案例吧，是我审理过的一个案子，出租人呢是一个老大爷，他把自己的房屋出租给了承租人，然后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老大爷因病去世了然后老大爷的子女因为继承发生了纠纷，然后呢这个子女为了争先获得控制这个房屋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就轮番上门让承租人搬出这个房屋，那承租人的居住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无奈之下呢这个承租人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那么这种情况就属于民法典第724条中的第二项说的租赁物权属有争议的承租人可以去解除合同的一个情形在这个民法典出来之前呢，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在房屋租赁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提前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障碍。
6: 如今的民法典您认为赋予了承租人哪些权利？
7: 现在民法典主要赋予了承租人在特定的情形下的合同解除权，以及由合同解除所引发的后续的，你比如说这个后续的合同就不再履行了，你比如预付租金了，那这时候租金还可以请求，预付的租金可以请求返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说民法典第724条所规定的那三种情形它其实

0: 对应的啊，都是出租人违反了要么是物的瑕疵担保义务，要么就是权利的瑕疵担保义务，都是出租人的违约，并且出租人的违约导致了承租人无法使用租赁物，这是一种根本违约。所以我们说这时候啊，承租人除了可以解除合同之外，还可以去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啊。你比如说这个可能的这些搬家呀，这些损失的话，也是可以啊通过这个民法典第724条的合同解除权，然后再引用民法典第566条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来进行主张的。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2021年9月，马女士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某小区从郭某处租了一套精装房，约定租期为一年。签订合同后，马女士一次性缴纳了年租金及押金，可入住后马女士却开心不起来。
3: 入住3天左右，我和我的家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咽喉疼痛、头晕头痛的症状。10月17日，我们用一个甲醛自测盒检测超标。
2: 郭某找到专业人员，前后3次对房屋内甲醛进行了清除，然而马女士一家仍然感觉身体不适。无奈下，去年11月，马女士向郭某提出退租，但遭到了拒绝。被拒后，马女士委托了专业机构对房屋进行了空气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房屋甲醛、苯均超标。无奈马女士将郭某告上了法院。
3: 甲醛全程是由你来监督，你挨着给我打电话说是清甲醛人，你们双方在场，就是甲醛清理合格了，我也满意了，我继续入住，我才付钱2950。
2: 法院审理认为，出租人在承租人提出房屋存在甲醛超标后，寻找专业人员进行了治理，无法预见到治理后甲醛仍然超标，对于租赁物因甲醛超标危及承租人安全或健康的情况，不存在主观过错，若返还全部租赁费明显不公平。而在此期间，承租人马女士多次提出解除合同却被拒，才造成了损失扩大。最终法院判决郭某返还房租8104.27元，并支付甲醛检测费600元。
4: 出租人必须担保他提供的租赁物可以被承租人依约正常的安全的去使用。如果这个租赁物具有质量瑕疵，那么出租人就应当承担这个质量瑕疵担保的责任。尤其是当租赁物可能损害到承租人的身体健康的情形，这样一个瑕疵的时候，承租人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民法典对人的健康权相较于财产权来说的一个优先保护。那么这个小片中说的比如甲醛超标这样的问题，就可能会导致承租人的身体健康出现一定的损害。那么即使甲醛这样的问题没有写到租赁合同当中去，只要承租人能够有证据证明租赁的房屋中的甲醛确实是超标的，那么承租人就可以随时行使解除合同这样一个权利。
2: 那蒋老师，我问一句啊，比如说作为承租人在租赁房屋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房子是房主刚刚装修完的，但是他没想到有各种的这个化学成分超标，作为这种情况来讲，他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申请来要求？
5: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在我们民法理论上面啊，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来说，叫风险自担。就是你承租人，你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你已经明知这个租赁物本身质量不合格，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个房子里面已经有甲醛超标或者苯超标，你也明知了，但是呢你仍然去签订这个合同，那也就意味着你承租人是自愿承担这个苯超标或者甲醛超标所带来的风险。那么相应的那后果就应当自己去承担，法律就不应当再赋予承租人相应的合同解除权了。但是就像刚才毛法官所说的我们说甲醛超标也好，苯超标也好，它威胁到的是什么？是承租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或者身体权，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基本生存的权利。而对于这种基本生存权的保护这是我们民法典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种价值理念。所以 即使承租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已经明知道租赁物的质量不合格，但只要租赁物威胁到的是承租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或者身体权，民法典还依然赋予承租人合同解除权。
2: 租来的车突然自燃，损失算谁的？
4: 车辆毁损啊，是自燃，它不是因为出租人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承租人的原因。
5: 如果说它影响到了合同的履行，那这时候承租人可以请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
2: 承租人的解除权有期限吗？
5: 如果在催告后合理期限内解除权人仍然没有行使解除权的，那么解除权就消灭。
2: 民法典通解通读正在播出。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房屋啊，有在装修完之后有一些污染物、刺激物，比如说甲醛超标等等这样的一个质量瑕疵之外，还有哪些情形的发生能让承租人提前去退租？
5: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非因承租人的原因导致租赁物无法使用，或者叫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可能是环境的问题，还有可能呢是这个房屋本身它存在质量问题甚至还有可能这个房屋它本身不符合消防的要求，这是我们说物理上的这种问题。有的时候这房屋物理上没有问题，但是可能这个房屋在权利状态上面存在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屋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了或者说这个房屋被行政机关已经查封了那类似于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非因承租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只要符合这个条件，承租人都可以享有合同解除权。
2: 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负有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的法定义务，如果出现质量瑕疵危及承租人的安全和健康，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如果不是承租人的原因租赁物损毁或者灭失了，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怎么办？湖南长沙明乡一新郎为了结婚有面子，租了一辆劳斯莱斯古斯特婚车来接亲，却出现了意外，车辆突然间起火，年轻人四处找灭火器，可是等找到灭火器的时候车里浓烟滚滚，好在人员已经撤离车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价值500万的车报废了。那么租赁车辆自燃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担？这几百万的损失真的要这对新人来承担吗？
4: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租赁物出现了毁损灭失应该如何去分担责任要看出租人和承租人对于这个损失有没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来确定那么像这个小片中说的这个车辆毁损是自燃，它不是因为出租人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承租人的原因，可能是车辆自身的一些原因导致了这个后果。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承租人只是支付了一定的租金对价，他获得的租赁物的权益是非常有限的，而出租人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他是有绝对的物权的，而且出租人负有一个提供无瑕疵租赁物的这么样一个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车辆自燃导致的损失应该全部由出租人来承担。
2: 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一个举证的问题，那谁来举证？是作为承租人来举证，我可是正常使用我没有违规的在驾驶，没有做一些不当的这个使用，需要他来举证吗？还是出租人来举证？
4: 我觉得正常的举证还是按照法律规定来，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呢，像车辆自燃这么一种情况，可能可以通过司法鉴定来

0: 完成。
1: 嗯，
0: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专业的问题，可能双方举证都有一些困难。
1: 嗯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啊，像刚才毛法官说的，这个责任可能还是需要出租方，也就是这租赁公司来承担。那么作为这个新婚的小两口，哎，那他们在这个使用车辆的时候有一个租车费，这能退吗？蒋教授，
2: 我想应该是可以退的。
1: 嗯
2: 啊，因为民法典啊7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租赁物非因为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的啊，那我们说这时候得看租赁物毁损灭失的情况。如果说它影响到了合同的履行，那这时候承租人也就是小两口是可以请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如果说这个车辆的毁损灭失，就像我们这案子里面已经严重到了已经完全自然都无法使用了，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合同目的都无法实现了，那这时候我们说作为承租人的小两口他们还是可以去解除合同，那么解除合同当然后续的租金就不需要再支付了。
3: 2004年12月31日，傅某与四川省彭州市某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协议约定原告租用被告的厂房开办养鸡场，租期为10年。协议签订后，傅某一次性支付了10年租金。2008年5月12日，受汶川地震影响，养鸡场厂房几乎全部垮塌，剩余部分危房也无法继续使用。傅某随即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村委会退还2008年5月后的租金。那么，租赁物因不可抗力的因素毁损，不能实现租赁目的，租赁合同可以解除吗？预先支付的租金需要返还吗？
2: 首先啊，我们说这个租赁物的毁损灭失，一般就是两种原因，一个是这个因为出租人一方的原因，还有一种呢啊，我们说就是不可抗力导致的。如果说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个租赁物的毁损灭失的话，啊，我们讲这时候出租人也好，承租人也好，都不具有可归责性。那这时候其实是用我们啊之前所讲过的叫风险负担的规则来处理。那么正常情况下，啊，比如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当由所有权人，也就是出租人来承担。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只要租赁物毁损灭失不是因为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的话，都应当由出租人来承担最终的不利后果。
3: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724、729、731条。第一，民法典规定了，非因承租人原因致使租赁物无法使用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需要注意的是，出现上述情形必须导致租赁物无法按照租赁物的约定用途使用。第二，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导致租赁物毁损灭失的，承租人也可以解除合同。这包括的原因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以及出租人不履行义务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第三，如果租赁物质量不合格，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订立合同时就知道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目标锁定，
7: 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
6: 全程热爱正能量，
7: 坐标所在
6: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9: 我是米夏。
8: 米夏，你不是老说你是学霸吗？那我考你个初中的题呗。
9: 切，你尽管放马过来。
8: 咱俩可说好了，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哎，我问你啊，什么叫事物的两面性？你说说我听听。
9: 这有什么呀，刘向？我跟你说，说深了你都听不懂。我用个成语就能给你解释解释。
8: 什么成语？
9: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哎，意思就是说呀，同一件事换个角度看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怎么样怎么样，俗话说大隐隐于市啊，你的搭档我米夏就是一高手。
8: 问你个初中的题，看把你给美的还高手呢。各位，就他这嘚瑟劲啊，就很好的诠释了所谓事物的两面性啊，自恋，懂吗？让我们大伙儿深切地为米夏感到悲哀吧。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哈，他自个儿觉得还挺高兴的，是就他自个儿身上这一悲一喜之间，我觉得就很有说到的地方。
9: 哎呀，你说你说话绕不绕啊？我知道你那意思，你就是想说说这一悲一喜之间的事儿呗。
8: 可那叫放假。
9: 那意思最后你也没有受什么惩罚？
8: 那是肯定的了，你不瞅瞅，自从那件事之后，我们班多少人都管我叫笑哥，当时风光着呢。
9: 嗯，你还登高仰天长啸，说了句豪言壮语吧？
10: 只要我们班不再进新同学，我就敢保证我的成绩排名不会继续下跌。
9: 妙笑，你说你当年作为一个这么标准的学渣，你是怎么成长到今天这么一个还行的情况呢？你还跟我做了搭档？
8: 你说你损我的时候一点都不给我留面，怎么夸我的时候就没这么实诚了呢？啊，什么叫还行啊？啊，你不就是想问我是怎么从当年那么个学渣，最后变成今天人见人爱人喜欢的刘笑吗？
9: 哎呀，刘笑，你这自恋还有没有边了？我跟你说，你听完你上面那段话，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开车都得晕车。
8: 不是，你这人可真是，你知道什么叫幽默吗？啊，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悲哀，悲哀。
9: 啊，行，我悲哀。那你倒是说说呀，你怎么变成这样的？
8: 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一下啊，你看这每天的生活吧，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对吧？那就更何况人生了，是不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啊，同一件事儿，有喜有悲，其实啊，那些悲喜在发生的途中，那也是可以被挽救的，也是可以被转化的。哼，我就跟你说一我朋友的事儿。说我们单位一女同事最近啊已经要结婚了，可是就这天这对准夫妻啊又因为点琐事吵起来了。这时候就我那女同事

0: 忽然大吼一声：
1: 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啊。
0: 说完这话之后，大家都惊呆了。我那女同事的男朋友当时就没敢再往下说话，就这么尴尬的气氛相当凝重。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只听我们杰出的编辑小莹莹同学大声的随声附和道：
1: 对，姐你说的对，一定要嫁给他，然后让他后悔一辈子。哟，这么说咱这编辑小莹莹还真是又二又机智啊，瞬间就化险为夷了。
0: 那倒也是哈。
1: 刘晓，你知道最简洁有力的悲喜剧是什么样的吗？
0: 是什么样啊？不是，你快点，今儿节目可都快要到点了啊，你就别藏着掖着。
1: 我一句话就能说完。话说从前刘晓喜欢一姑娘，他哥们儿啊就帮刘晓问，那姑娘说她没有男朋友，等刘晓自己去问的时候，姑娘说我早就有男朋友了。好了，故事讲完了，明天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南影桥到江阴胡同附近，苏松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周艳红，当爱情经过的时候。读过周艳红散文集《当爱情经过的时候》的朋友都知道，周艳红每一首歌曲背后都会有一个故事，而这些故事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你的影子。这也是周艳红的情歌能够直击人心、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还叫做小刚，事业遇冷，他从台前偶像被迫转向幕后制作，同时深陷一段充满不安的感情，事业情感的双重迷茫全部融进他的创作之中。专辑封面也一改往日戴着眼镜的秀气模样，黑白憔悴的造型完全贴合这首歌曲心乱无措的感情基调。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上帝咬过的苹果，来自周笔畅。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干杯朋友，来自田震。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可以听出朋友之间的依依不舍。田震磁性沙哑的嗓音也为这种氛围加分不少。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How are you? 来自潘玮柏。

How are you？ 来自潘玮柏。有人说潘玮柏前期大火的三大必杀技是流畅的旋律、 rap 以及阳光的形象，听着这首 How are you， 心情就会莫名的好起来。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Before I fall in love， 在我坠入爱河前，来自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王菲《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声线总是婉约甜美，展现传统女性的温柔与淡淡哀愁，但王菲唱起同样的旋律与歌词，声音却是充满棱角与戏剧性的，是既对旧曲恭恭敬敬，又同时能融入浓烈的个人气息与最时尚的风格，水乳交融。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把东西方经典爱情故事巧妙融合，赋予了梁山伯与朱丽叶一个圆满结局，就像在告诉我们，爱情只要足够勇敢，就能跨越一切阻碍。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说谎，温兆伦。在温兆伦之前，港剧中的反派要么凶恶而不够俊朗，要么英俊却又不够奸邪，但温兆伦饰演的丁有康，人性的暗黑地带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相比于在荧幕上的形象，温兆伦的嗓音温润中有坚毅，清亮里面藏着稳重，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 ABBA Dancing Queen 舞蹈皇。

ABBA。五十年前的 disco 跟金曲依旧能瞬间点燃所有人情绪，它记录下 disco 舞厅独有的浪漫与热烈，更歌颂不分年龄的自由。无论几岁，我们都可以像17岁少女一样放下顾虑，肆意摇摆，在旋律里找回纯粹的快乐，不必被生活的压力困住，偶尔奔赴一场狂欢，短暂做一次属于自己的舞蹈皇后，拥抱自在、热烈、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赵传。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环形路段在珠峰大桥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吉斯雷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水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又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以及董包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启东方向的江安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7: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4: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7: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4: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3: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00到17:00，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同学，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同学，民主实验小学的张嘉欣和张嘉悦同学。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4: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D。

0: 今年八岁，是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山五城分校二年级八班的学生。我喜欢听主持老师的课，听完之后我感到世界竟有如此悦耳动听的声音，是朗诵与主持让我爱上读书，读书会让我变得温文尔雅，通世事，更加自信。在学习主持朗诵的过程中，不仅收获到荣誉，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的知识，扩展思维，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基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中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
1: 很棒啊，欢迎我们的俊耀同学。接下来呢，两位小可爱，他们可是双胞胎啊，先从姐姐开始给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嘉欣，
2: 大家好，我叫张嘉欣，今年九岁了，来自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很广泛，主持、朗诵、表演，样样都拿手，但我最得意的是朗诵。每次班里早读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儿。我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渐渐接触舞台，慢慢喜欢上了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希望能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支持我吧，给我一个舞台，我会还你一份惊喜。
1: 欢迎我们的嘉欣啊，将来也是一位小主持人。她的妹妹嘉悦。
3: 大家好，我叫张嘉悦，今年九岁了，来自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我是一位积极向上、一身正气、充满自信的女孩。我喜欢主持、朗诵、跳舞，更喜欢在舞台上展现自己。一方面，主持、朗诵和舞蹈有利于我自信心的塑造，更让我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和学习，并且在一次次优秀表现中体验到满满的成就感。
1: 欢迎我们的嘉悦。今天呢，在直播间啊，邀请到了这三位小可爱，都是多才多艺的。而且呢，刚才小可爱们都提及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特别喜欢朗诵。确实，朗诵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形式，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气息、节奏表达情感和思想，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和声音的魔力。那么接下来时间啊，阿姨先采访一下三位小可爱，你们都为什么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我们的君耀。
0: 朗诵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它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共鸣。在我看来，朗诵不仅给予我个人的享受和满足，还在很多方面为我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朗诵能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当我站在舞台上面对着观众，用声音去翻译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时，我会更加专注地去理解它的一句话，每一个字的背后意义。我会试图通过我的声音和情绪，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传递给观众。这种对文本深入理解和翻译，让我更加热爱朗诵。
1: 是的，朗诵呢可以让无声的文字变得更美哈。而且呢，阿姨刚刚听到你特别提及到朗诵还可以提高你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自己呢写作文提高了能力。我想知道二年级的同学其实呢也有一些看图写画这样的作文，对吧？那你平常在学校上语文课，老师如果让你写一篇看图作文，对于你来说有了朗诵的基础，是不是感觉可以轻松的胜任，游刃有余？很棒。那平常作文是不是在班里边也会得到满分100分？很棒。很自信的回答哈。那一会儿阿姨可是想听听你的朗诵，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电波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听一下三位小可爱的朗诵了，再听一听嘉欣、嘉悦你们爱上朗诵的理由好吗？嘉欣，
2: 朗诵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表达。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各

0: 种情绪和压力，而朗诵正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当我站在舞台上，我可以将我的情感完全融入文本中，用声音去宣泄，去表达。这种情感的释放让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也让我更加热爱朗诵。朗诵还能够锻炼我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在朗诵的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调整我的语速、语调和音量，以确保我的声音能够准确地传达出文本的意义和情感。这种锻炼不仅让我的口才更加出众，还让我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我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也让我更加自信。
1: 是的，喜欢朗诵的孩子往往呢都是非常的自信哈，而且呢头上是自带光环的。那么我们的佳悦，你呢？
2: 朗诵给予我一种独特的成就感，当我站在舞台上用声音去感染观众，打动他们的心灵时，我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满足和自豪。这种成就感让我更加热爱朗诵，也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朗诵这条路上。我喜欢朗诵，因为它能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释放和表达情感，锻炼口才和表达能力，并给予我一种独特的成就感。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热爱朗诵，并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
1: 大家都非常的热爱朗诵，明白呢朗诵带给自己的非凡意义哈，的确如此。朗诵呢可以激发出我们内心的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且呢我们会和作者相遇在同一时空，感受他们的思绪，体会他们的情感。这种交流呢会往往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真正的意义哈。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三位小可爱在电波中的朗诵。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面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六年级一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同学，民主实验小学的两位双胞胎张嘉欣和张嘉悦。刚才呢，我们也是电波当中认识到了这三位小可爱，都是三位朗诵小达人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聆听一下他们的朗诵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妈妈就说啊，哎呦，孩子们棒棒的，我希望呢下一次能够看到我们家娃也感受一下。好啊，欢迎，希望呢小可爱们也可以参与到家有儿女节目的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可以准备好你的朗诵作品来到节目。其实我们知道文字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艺术，赋予了他们声音和气息，为静止的笔墨增添了生命的活力，那就是朗诵。接下来时间啊，三位宝贝儿，大家有没有都准备好？我们接下来到了展示环节，有信心吗？都光点头了，可以回答，孩子们，有信心吗？
5: 有。
4: 好，很棒。那还是从我们的小帅哥开始，好不好？
5: 嗯。
4: 我们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二年级八班的周俊耀会为我们带来朗诵《永恒的对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新月不幸患上了脑癌，并且双目失明。在病中呢，小新月就对爸爸说，爸爸，我想让你带我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仪式，听听国歌。为了实现孩子最后的梦想，吉林长春就发起了小新月圆梦的爱心行动。这一故事也是展现了爱与希望的力量，以及我们对梦想的坚持和追求。有请我们的俊耀为大家带来永恒的对你。

0: 这是一个八岁小女孩的歌声，它回荡在松花江的上空。这是一张最幸福的笑脸，它珍藏在祖国母亲的心中。这是一个永恒的少先队里，它捧在流泪的父亲手中。这是一个不出生脑孩双目失明的孩子，他距吉林长春市八岁小女孩心月。别人的小心月对爸爸说，爸爸，我想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听国歌。为实现孩子最后的梦想，吉林长春发起对小心圆梦的爱心行动。这是一个虚拟行程，从沈阳到山海关到天津，车队一站一站地驶下去。驶在天安门广场是在长春市公安关学校，2000名学生整齐地站在了操场上，众人扶着小谢下车，缓慢地走下他梦寐以求的天安门广场。仪仗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乐队奏起了庄严的国歌，小新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哪将小手往上抬，他多么想向国旗这个少先队里啊，可是他只能将小手搭在额头处，记着含着泪举起相机拍着艰难而又勇的少先队里。松花江上长白山林，960万平方公里的悠久大地，你听到了吗？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国旗下呼喊，升旗奏国歌敬礼。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君耀和大家所分享的永恒的对礼。其实一篇好的朗诵真的是入耳又入心，非常的感人。而且我觉得他的朗诵情感饱满，富有感染力，不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孩子对祖国纯洁真挚的爱，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我们的小可爱。接下来呢要有请，准备好了吗？看见我笑了是不是？嘉欣，我们是小小的书橱对吧？
2: 对，
1: 平常是不是生活当中也特别喜欢看书？
2: 嗯
1: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张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小小的书橱。
2: 我面对着广阔的世界，浩瀚的与海洋啊，我只是坐在我的小书橱旁，漫游5000年的历史长河，穿越上下5000年，我遨游在知识的空间，叩问10万个为什么。我结识了多少朋友，哈利波特、海的女儿、孙悟空，我有多少尊敬的老师，伊索、冰心、爱迪生。我沐浴在知识的海洋，时而沉思，时而幻想。我关心童话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时而快乐，时而忧伤。那捧着火柴坐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我多想给你送去一份温暖。那梦游在仙境的爱丽丝，我多想和你一起去看看那神奇的世界。我喜爱唱歌跳舞，我喜爱旅游钢琴，而坐在书橱旁也是我最愉悦的时光。我一天一天的长大，一本又一本新书充实了我的书橱，让人们去追寻飘渺的奇花异草吧，而我却在树林中挖掘到无穷的宝藏。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嘉欣带来的小小的书橱。是啊，就像画家，他们会喜欢自己色彩缤纷的画室；舞蹈家呢，喜欢灯光闪耀的舞台；而爱读书的同学们，肯定都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架。书籍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知识的海洋，而一个小小的书架，真的能容下无数的智慧和梦想。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欣。接下来的时间啊，要有请妹妹嘉悦为我们带来的可是妈妈的唠叨。点播当中先采访一下我们的嘉悦，平常在家里边妈妈爱唠叨吗？
3: 爱
1: 都会怎么说呢？嘉欣，嘉悦，快点学习，快点洗手，快点吃饭，会是这样的话吗？
3: 是的。
1: 嗯，那你觉得妈妈的唠叨当中饱含的是不是对你们的一份爱呢？
3: 是的。
1: 那这些唠叨听上去烦人吗？
3: 不烦。
1: 不烦。那今天要不要在电波当中把这一首妈妈的唠叨献给自己的妈妈，好不好？
3: 好的。
1: 嗯，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嘉悦为大家带来妈妈的唠叨。
3: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学会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后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了依靠。我多想下班回到家再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着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跟你们唠叨唠叨。

0: 谢谢，谢谢佳悦和我们分享的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一种幸福，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人用无尽的关怀和唠叨为我们的生命增添了一份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妈妈。三位小可爱回到家之后抱抱自己的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好不好？
1: 好。
0: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山山奥莱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通行压力增加。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车多缓行。郭庄路东延从西向东方向，从郭庄路到汉源大道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5: 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6: Hello， 我是今年六小学南城家园校区25班的黄欣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F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接下来时间啊，也是邀请三位小可爱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第一位小可爱是我们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宝贝儿，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 嗨，我叫周俊耀。
0: 嗯。第二位和第三位，他们可是一对双胞胎姐妹，民主实验小学的张嘉欣，你好宝贝儿。
17: 嗨，我叫张嘉欣。
0: 嗯，姐姐张嘉欣，妹妹嘉悦。
18: 嗨，我叫张嘉悦。
0: 今天呢，我们三位小可爱在电波当中啊，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朗诵的魅力。刚才呢，每个人啊都做了一次展示，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段自己的朗诵作品，好不好孩子们？
1: 好的。
0: 嗯，广告期间呢，和他们聊天也了解到了三个孩子都是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学习了朗诵，真的很棒。嗯，先采访一下嘉欣好不好？
17: 好的。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朗诵的呀？
17: 是我5岁的时候上大班就开始学习朗诵了。
0: 其实我们知道站在舞台上朗诵的时候是需要脱稿的，对吧？
17: 对的。
0: 那如果现场临时发生了状况，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想不起来接下来的词儿，该怎么办呢？
17: 嗯，就可以直接说谢谢大家，或者再自己编一些。
0: 哦，看来这都是有技巧的是吧？很棒，谢谢嘉欣。那嘉悦阿姨想问你，我看你接下来要朗诵的这个《中华颂》蛮长的，背下来了是吗？
18: 是的。
0: 哦，那平常背诵这些长篇的作品难吗？需要多长时间啊？
18: 3分多钟，可能2分多钟。
0: 哦，这些所有的作品对吧？那你背诵大概需要几天呢？
18: 大概需要1天就行了。
0: 哇，太厉害了，我们好佩服啊。是不是跟姐姐一样，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学习朗诵了？
18: 是的。
0: 那第一次登上舞台是不是印象深刻呢？
18: 是的。
0: 当时是什么时候？
18: 当时我还是5岁的时候。
0: 幼儿园的时候就登上舞台了？
18: 是的。
0: 当时朗诵的是什么，能记住吗？
18: 是离离原上草那一个。
0: 哦，背诵了一首古诗哈，很棒。看来这第一次真的是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幼儿园的时候登上舞台朗诵的古诗。那么再采访一下我们的俊耀阿姨，想知道去年听说你获得了一个全国的奖项，第一名是吧？
1: 嗯。
0: 是什么比赛啊？
1: 是朗诵比赛。
0: 朗诵比赛是什么？全国诵讲之星是不是？
1: 嗯。
0: 当时朗诵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是还是永恒的对立。
0: 哦，永恒的对立就是刚刚那一篇对吧？
1: 嗯。
0: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朗诵是《报效祖国从我做起》，很棒。其实呢，报效祖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行动，一种责任，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祖国的繁荣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时间就有请我们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2年级8班的周俊耀同学为我们带来报效祖国从我做起。
1: 作为一名小学生，爱国在我们幼小心灵里印象可能很模糊，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前辈们那些风霜雨雪的战争岁月。但我相信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和老师的教育下，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将来用知识和成绩来回报新世纪的祖国母亲。因为没有和平伟大的祖国，那有我们温暖幸福的家呢？茫茫5000年，祖国母亲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就曾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志士。他们为了祖国母亲的安危，不惜 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一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祖国母亲有一个弱不禁风的孩童，变成久经沙场的英雄壮汉，真正成为世界的一大强国，永远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现在虽然即是和平时期，但我们也要永远铭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同学们，从现在起，从我做起，让我们努力学习科学化知识，回报新时期的祖国母亲，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富饶。谢谢大家。
0: 谢谢俊耀和大家所分享的报效祖国从我做起。是啊，作为一名新时代好少年，要报效祖国，从现在我们就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少年强则国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双胞胎姐妹花要为大家来做一下展示了哈。先是有请姐姐嘉欣。嘉欣，接下来为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
19: 是七月的天空。
0: 嗯，七月的天空是美丽的，更是充满希望的。让我们珍惜这份美好，把握每一个机会，为心中的梦想而努力奋斗。有请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张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七月的天空》。
19: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纪里一首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一年一段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住你奋斗过的业绩，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艰难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眠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首赞歌为你唱了一年都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0: 谢谢嘉欣为我们带来的七月的天空，真的是很棒。嘉悦，刚才我们听了他们俩的朗诵，一个是姐姐，一个呢是和自己在一起多年的小伙伴，我想知道给他们俩打分，你会打多少分呢？满分100分，先给君耀打
18: 100，
0: 很棒。那你的姐姐嘉欣呢？
18: 也是100。
0: 哇，两个人都是很棒的，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是广告时分，稍后电波当中我们要来听一听你的朗诵了，好吗？
18: 嗯
0: 嗯，好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2: Hello，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佳悦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中华颂》。5000年的文明历史。

刘若英为爱痴狂。爱情里最动人的，从来都是那份不计得失的奔赴与执着。为爱痴狂唱的是无数人曾有过的心事，明明说好不忧伤，却终究心绪难平，明明爱到深处，却只剩沉默回应。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来自郭富城。

这首歌延续了郭富城一贯前卫时尚的舞曲曲风，虽然是翻唱英文歌，张方璐的中文歌词将那份悬挂在内心的浪漫情调逐一进行了表达。陶醉在这样的旋律里，想不对另一方表白都很难啊。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来自郭富城，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Ri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都有自己的盛开和凋零，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美丽，也不必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卑，只要我们坚持自我，勇敢地绽放，就一定能在生命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花的姿态来自陈绮贞，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徐誉滕，做我老婆好不好？

Free Loop 管不住的音符，来自 Daniel Potter。Daniel 的身上总是萦绕着成熟文艺青年的独特气质，就像一位行走在生活中的诗人，用音乐记录着世间百态。他的作品充满了生活的真实感，让我们总能在他的歌声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朗拉煽情》来自韩红。

当孙楠唱出谁能把谁保佑，能让爱永不朽，仿佛唱出了千万人的心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爱情似乎变得脆弱又珍贵，我们渴望永恒却又害怕失去，于是在患得患失中不断追问，究竟怎样才能留住那份炽热的爱，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拯救。拯救来自孙楠。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 SHE 安静了。

当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寅。我当时就懵了，唐寅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汪峰飞得更高。多少人认识汪峰是从这首飞得更高开始的，那时候街边小店、音像店、体育馆、校园里几乎所到之处都能听到，即使20多年过去了，现在依旧受欢迎。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

锦绣两人的声音有一种天生温暖的感觉，听起来恬淡自然，让人很快能放松下来。滚石唱片也抓住了两人这一特色，一路打造的都是惬意舒适、朗朗上口的歌曲，两位演绎起来十分具有说服力。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了。经典歌曲大放送，萧敬腾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末尾轻描淡写的 PS I love you， 短短一行小字却是整首歌所有隐忍思念的最终落点。我们或许都曾有这样一个人，只能借着老友的名义安放自己无处寄托的惦念。友情卡片来自徐怀钰，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恋爱频率来自许志安、许慧欣。

恋爱频率来自许志安、许慧欣。真正相爱的人就像这首歌里唱的，有着相同的恋爱频率，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懂彼此的心思。就像歌里两人分享对生活的看法，憧憬未来，无需多言，心意紧紧相依，这种灵魂深处的共鸣千金不换。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Don't turn off the lights， 不要熄灯，来自 Enrique Iglesias。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饱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

0: 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开我的视线。
1: 这是陈慧琳，三秒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独立精神开始在社会各个层面推行。这种独立精神也反映在音乐领域，悲悲切切的苦情歌不再是情歌的主旋律，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展现女性独立、坚强和自信的歌曲。三秒钟的女主角展现出了果断和洒脱的一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啊。花儿乐队，大喜咒。

花儿乐队大喜咒。何为大喜咒？大概就是期许我们身处的方寸天地之中，喜事接连而至，忧愁尽数消散，日日皆是舒心顺遂的光景。闯入大喜咒，万事皆无忧。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啦，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歌声中的朱丽叶从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我们每个人在爱情里都会遇到的选择，是把爱当赌注，还是懂付出及珍贵。其实面对朱丽叶，敢真诚，敢直面，敢不后悔，就是最好的态度。朱丽叶来自王力宏。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 Janet Jackson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没有你爱不存在。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饱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

0: 台，咨询热线83807778。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董帮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启东方向在江安路段受到车流量和路面占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四月桃花，五月沙枣花，六月的薰衣草优雅绽放。到了七八月，盛开的油菜花和油葵花更是将伊犁大地装点得金黄烂漫。伊犁河谷四季分明，气候温润，五彩花海是天赐的盛景，也让养蜂人马青山追随了20年。
5: 每年大概奔5-6次成吧，园长特别累，要一天一夜不休息嘛，晚上睡不着觉，都是在晚上走的，因为白天蜜蜂都出工采蜜去，这样子收不回来，就是晚上他收工之后，我们把那个巢门一关，然后就连夜走，到第二天早晨到场地去了之后，扎帐篷，还要那个把那个巢那个不平的地方铲平，这样子特别辛苦。
4: 夏季已近尾声，昭苏县的紫苏花竞相开放，马青山和妻子马秀兰如约而至。面对壮观的美丽花海，夫妻俩却并不激动，反而有些焦虑。
5: 这样子一挤的话，它从这里面你看有一点，你看今年这个蜂蜜反正是气温凉，不是太多，像往年的话这样子一挤特别多，看到了吗？看亮亮，这就是蜂蜜啊，蜜蜂从这里面要把头塞进去，一点一点要吸出来，知道吧？要采集1公斤蜂蜜需要得10000只蜜蜂辛勤劳动，如果说你一只蜜蜂只能采个0.1克到0.2克，所以说1公斤蜂蜜是1000克，你说需要多少只蜜蜂要采？
4: 在蜜蜂忙碌的世界里，一群灵动的舞者正穿梭飞行在紫苏花田里，他们寻觅、落脚、采集、搬运，在短短50天的生命周期里，完成着大自然交付的使命，也将甜美味道带给人间。
5: 蜜蜂每天早晨早早出工，大概8点9点钟时候太阳刚出来，它就开始出去采蜜。如果蜂场离这个紫苏花场地远的话，它一天一个蜜蜂可以采个3个趟；如果近的话，基本上来说1个小时左右就是一趟。
4: 伊犁花海全国闻名，不仅吸引着游客，也吸引着养蜂人。在新疆，伊犁地区贡献了80%的蜂蜜产量，更出产了98%的高品质蜂蜜。伊犁河谷没有工业污染，只有品类繁多的蜜源植物，在这样的天然花海里采集酝酿出的蜂蜜，富含活性酶，甜香味浓，口感绵润。这不仅依赖大自然的馈赠，也与养蜂人的用心息息相关。
5: 这就是最早的蜂蜜，6月份产的，在这个霍城县芦草沟镇，采的薰衣草蜂蜜，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尤其女人吃上特别好。这个呢是红花蜂蜜，也在6月中旬左右，也在芦草沟，就在一个地点产的蜂蜜，这是红花蜂蜜，也属于药材蜜这个蜂蜜。这个有活血化瘀、润肺润肠的作用，特别好。这个是山花蜂蜜，就是在这个7月份在这个昭苏山上采的蜂蜜，这个蜂蜜特别好，尤其老年人吃。

0: 这份事业让家人过上了甜蜜的生活。马青山戏称这是甜蜜的事业。
1: 蜜蜂特别特别辛苦，所以说蜜蜂是辛勤的小蜜蜂，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咱们人类。咱们所有的人都要应该向这个小蜜蜂学习，每个人都要贡献起来啊！咱们不管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都会发展的很强大，对不对？
0: 养蜂不易，且行且珍惜。相信明年的春天，当伊犁河谷的第一片花海再次绽放，马青山一家还会跋涉而至，搭起帐篷，支起火炉，花田为家，同数百万小伙伴一道，为人们收获甜蜜。作为人类最早的甜味来源，蜂蜜早已被开发出无数风味美食。而在伊犁地区，人们对蜂蜜的钟爱在一种饮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 我们新疆常喝的一种饮料，
3: 里面含有蜂蜜，喝了对身体很好，而且还可以美容养肤，很不错。
4: 它是特别零添加的一种饮料，
5: 是我们伊犁的特产，我们从小就喝。
0: 这种饮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它喝起来既有蜂蜜的甜美，又有啤酒的香醇，酸甜适度，清爽解渴。这就是伊犁人最爱的佐餐饮料卡瓦斯。满头大汗嚼着羊肉，再来一杯土啤酒卡瓦斯，这才算是伊犁仲夏夜最畅快的打开方式。卡瓦斯最适合佐餐畅饮，酒精度虽低，却有着麦芽酒类特有的甜香。相传是俄国的没落贵族将卡瓦斯的制作工艺带到了伊犁河谷，在这里落地生根。漫长的岁月里，这种饮料被伊犁地区的俄罗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等各族群众熟知，并不断改良，才演变成今天的做法与味道。
6: 黑枸杞是花青素之王，然后沙棘是 VC 之王，树莓是第三代水果之王。
0: 土耳其哈吉酿造专家，经验丰富，他酿造卡瓦斯的原料有大麦、麸皮、面粉、啤酒花，而最不可或缺的自然是蜂蜜。按特定比例混合搅拌后，再经过2-3天的自然发酵就完成了。现在伊犁人在传统的卡瓦斯基础上又加入了水果等食材，开发出很多当地特有的新口味，让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饮品焕发了新风貌，广受年轻人的喜爱。蜂蜜是芬芳的花朵中的精华，不论怎样组合调配，都难掩甜美味道的锋芒。而在伊犁，却有人更偏爱酸甜适中，就到了这种饮料最好喝的时候。冬日热饮，夏天冷饮，如果觉得不够甜，可以加一勺伊犁蜂蜜，以增加醇厚清爽的果香。对于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来说，脖子中富含的益生菌还能帮助消化，缓和油腻，因此每逢宴席必不可少。点心宴滋润了柯尔克孜人一段又一段幸福时光，主人古丽霞则准备用一席以甜点为主的佳肴欢迎来访的客人，而在这份甜美中，蜂蜜依然是主角。蜂蜜的甜味比糖类更绵长，因此需要更加厚重的载体来承托。

克孜族牧民深谙五谷之道，他们利用当地出产的小黄米混合燕麦，用不易凝固的马油增加香滑，中和黄米和燕麦的干涩。蜂蜜作为主料中唯一的成味食材，营造出芬芳香甜的基调，最后再撒上白糖增加甜度，这就是柯尔克孜族牧民的风味甜点金特。亲朋好友齐聚毡房，不论桌上的点心有多甜，每个人面前依然少不了一杯黄澄澄的伊犁蜂蜜。在快乐面前，嘴里不管多甜，心里都想要更甜。口弦琴的琴声声声入耳，木架下的小羊翩翩起舞，这场柯尔克孜族幸福的甜品派对，就是伊犁河谷甜蜜生活的真实写照。美食制作不只有煎炒烹炸，美食食材也不只有鸡鸭鱼肉，一丝甜蜜同样能点亮人们渴望幸福的心。伊犁河谷中来自花朵的芬芳，穿过岁月，历经酝酿，藏于民间，养于生活，又在人间烟火中重获新生。这一抹馥郁的甜蜜，细细品味，慢慢回味，就是人生在世最珍贵的怡然自得。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11: 埋葬
10: 吃货的天堂。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白强。
7: 阳光、沙滩、椰林，当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三亚湾最经典的风景画。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道的椰梦长廊。这里椰影婆娑，海风轻抚，每一步都仿佛踏进一片流动的绿意。
12: 而旅途的另一重惊喜，往往藏在街巷飘散的香气里。沿着椰梦长廊漫步，我们将开启一场海南风味之旅。酸辣鲜香的糟粕醋椰子鸡，气息独特的香草鸭，现捞现做的清蒸石斑与椒盐皮皮虾。

0: 最后以一碗清甜软滑的双层椰子冻收尾。
1: 接下来麦造嘴巴带路，跟着来自台湾的学姐舒兰一起去品味藏在烟火里的天涯美食。
2: 嗨，我是舒兰，海南我又来了。这一次海南之行的第一天，我们抵达三亚，住在三亚湾爷梦长廊附近。灿烂的阳光透着薄雾洒在三亚湾的爷梦长廊上，这座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道的海滨长廊，它正以它独有的姿态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一排排高大挺拔的椰子树，它们像忠诚的卫士，沿着海岸线整齐排列，修长的枝干向天空伸展，硕大的叶片在海风的轻抚下沙沙作响。我看到一位网友这样写道：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椰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仿佛置身于梦幻的绿色迷宫。当我真正站在这里时，才深刻体会到这种描述的贴切。大王爷高大威严，青爷则多了几分俏皮。不同品种的椰子树各具风姿，共同构成了这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沿着红色健身步道漫步，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通向海边的步道。沙滩上金色的细沙柔软的像丝绸，赤脚踩上去，沙子从脚尖滑落，带来一种奇妙的触感。在爷梦长廊的西端有一座塔顶矗立在沙滩上，这里游人不多，沙滩更为宽敞，是远离喧嚣享受宁静的好去处。我沿着沙滩漫步，不时能看到一些老外在晒太阳或读书，他们的悠闲姿态让我感受到了三亚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包容与多元。爷梦长廊周边汇聚了各种海南特色小吃和海鲜大餐，让我的味蕾也开启了一场美妙的旅行。我首先被一家名为椰林伯伯糟粕醋椰子鸡的餐厅吸引。这家餐厅的糟粕醋锅底采用手工熬制，加入了海鲜底料以提升鲜度，酸辣鲜甜的味道浓郁开胃，搭配上肉质香味浓郁的海南文昌鸡，堪称一绝。除了糟粕醋椰子鸡，我还品尝了另外一道地道美食香草鸭。这道菜以鲜嫩的鸭肉和香草的香气交织为特色，每一口都充满了幸福感。据店员介绍，香草鸭是吃海鲜长大的，因此肉质特别的鲜美。当然来到三亚怎能错过海鲜呢？晚餐我选择了一家海鲜排档，老板是位扎着高马尾的姑娘，笑容爽朗，见我进门便热情招呼：尝尝我们家的清蒸石斑鱼和椒盐皮皮虾，都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保证新鲜。没过多久菜就端了上来，清蒸石斑鱼躺在洁白的瓷盘里，鱼身上铺着姜丝和葱段，汤汁清亮还冒着热气，用筷子轻轻一夹，鱼肉便顺着纹理散开，嫩得像豆腐一样，入口满是鲜甜，没有一丝腥味，只用简单的姜和盐调味，就是最大程度激发了鱼肉本身的美味。旁边的椒盐皮皮虾更是惊艳，外壳被炸得金黄酥脆，撒上椒盐和葱花，香气扑鼻。我试着咬了一口，虾壳脆得能直接咀嚼咽下，里面的虾肉饱满紧实，带着淡淡的咸香和海鲜的鲜甜，越嚼越有味道。老板娘见我吃得开心，又跟我聊起天来，

我们家的海鲜都是早上渔民刚送过来的，当天现做，不新鲜的绝对不会给客人上。他还告诉我，渔民世代靠海吃海，对海鲜的做法颇有讲究，清蒸最能保留原味，椒盐则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鲜辣过瘾。说话间，他又给我端来一小碟自制的蒜蓉辣酱，蘸着吃更香，这是我妈亲手做的，很多客人都非常喜爱呢。吃饱喝足，想着网友美食探店家极力推荐的椰子冻，我点了一份双层椰子冻，老板娘手脚麻利地做好端了上来。透明的玻璃碗里，上层是晶莹剔透的椰青冻，像一块洁净的水晶，下层是乳白醇厚的椰奶冻，质地绵密，上面撒着香脆的花生碎和新鲜的芒果粒，还淋了一勺蜂蜜，颜值颇高。用勺子挖起一块送入口中，哇，冰爽的感觉瞬间蔓延开来，驱散了午后的燥热。椰青冻带着淡淡的椰香，清甜爽口，椰奶冻则更加浓郁丝滑，奶香与椰香完美融合，花生碎的酥脆，芒果粒的酸甜与椰子冻的香甜在舌尖炸开层层美味，让人回味无穷。老板娘笑着说，我们的椰子冻都是用新鲜椰子现做的，没有添加剂，放着心吃。坐在甜品店里，品尝着清甜的椰子冻，看着窗外悠闲走过的岛民和游客，忽然觉得这便是旅行中最惬意的时光。没有局促的赶路，没有刻意的打卡，只是循着味蕾的指引，在街头巷尾寻觅地道的美食，感受最真实的烟火气息。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走进博物馆，
6: 爱上博物馆。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白强。
7: 山东大学博物馆于1995年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是国内较早建立的综合类高校博物馆之一。建馆30多年来，依托学校考古专业在田野发掘中积累的丰富藏品，逐步发展成为以考古文博为特色，及展览、教学、收藏、保护与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校博物馆。请听在山东大学博物馆触摸千年文明，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
9: 我们这边所参观的第三个展厅呢，是来自济南长清的先人太遗址，它是两周时期东方的一个小国失国的贵族墓葬，这里面呢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我们在左边这个最大的一个展柜中所能看到的非常恢宏的这个青铜顶和编钟，包括最上面的簋呢，便是两周时期最为著名的周朝的一个礼制。
10: 在位于山东大学济南中心校区的博物馆里，学生正为参观者进行讲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方辉介绍，济南馆区于2011年建成开放，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馆藏文物全部由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历届师生亲手发掘出土。
11: 我们山东大学的博物馆呢，发端于早期的叫文物陈列馆，当时是在历史系考古专业，是1972年考古专业创办之后，几乎每2年我们都有一次学生实习嘛，就要到田野里边去调查发掘，啊，出土了很多的文物，所以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就是先人太遗址发掘成功，就是这个青铜器这批东西，一下子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馆藏。
10: 济南馆区的展陈

0: 以海带地区史前文化为核心，系统呈现了后里、北新、大汶口、龙山等史前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在展览的第一部分《文明之光》，我们看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灰色陶片，刻字笔画流畅，各个独立成字，排列规则。方辉表示，这些文字已经具备一定章法，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实证。
1: 这是1991年啊，我们1988级考古专业的同学在邹平丁公遗址实习的时候发现的。陶片很小，就像一个掌心那么大，但是它却刻有11个文字。这个文字呢，它比我们已经知道的商代甲骨文早700-800年的，就已经1100年左右，所以它是当年的是十大发现首位。
0: 2016年，山东大学博物馆青岛校区馆舍落成。馆区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全国高校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从此开启了济南青岛两地办馆协同发展的新历程。2020年，山东大学博物馆成功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是首批入选国家一级馆的高校博物馆之一。如今山东大学博物馆两个馆区共有馆藏品4.06万件套，涵盖青铜、玉石、甲骨、陶瓷、金银、砖瓦、钱币、书画、生命科学与医学标本等诸多种类。除了展厅与报告厅外，还设有科技考古实验室、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完备装备，为深入解读千年文明提供学术支撑。方辉介绍，
1: 虽然是高校的博物馆哈，它有深厚的学术的支撑，所以会从这个遗址啊，会从文物里边获得非常准确的啊科学的信息，以实证我们的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就是10000年以来，这个文明的因素开始萌发，到文明的形成，到多元一体的格局的这么一个形成过程。
0: 目前，山东大学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它不仅是学校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更成为广大师生与公众传承中华文脉、汲取文化力量的重要课堂。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学生韩磊，
2: 那通过博物馆珍藏的这些彩陶啊、玉器以及我们各类的青铜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何以中国，何以文明，也能够感受到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建立起对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深层的认知与情感上的认同。其实它也已经内化为了我们全体山大学子共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底气，也激励着我们要担当起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任，共同为中华文明的名言更续挺膺担当。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咱们的工作中，沟通和表达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在沟通表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大脑到底在发生什么？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就是要把大脑本身的运作机制讲清楚。它的作者是杰瑞德·库尼·霍瓦斯，非常著名的认知神经学专家、教育学家，曾经在哈佛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全球250多所学校开过讲座。这本书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做 PPT 的时候，倘若是做得不好，很可能一个项目就打了水漂，或者一单生意就谈不成。那在一些糟糕的演讲者那里，一页幻灯片会堆满了文字，观众呢往往看起来会觉得特别烦躁，这是因为什么呢？书中说了，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功能构造决定的。人不可能一边理解阅读的文字，一边理解听到的声音。就说人脑在处理文字信息的时候，它会自动的转化为声音。您可以回想一下，当您看到一页幻灯片上的文字的时候，您可能在脑子里是不是自动的附送了它？ 这样您才能理解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假如在这个时候演讲者同时也在念文稿，那么他的声音和你自己的声音就会在大脑中堵车。人脑中负责听觉信息的听皮质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信息流，此刻他就已经疯掉了，他不知道到底要让哪一条信息进来。那同样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演讲者，他们的幻灯片看起来就很舒服，同样也是因为啊，他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大脑的感觉整合功能。书中说，大脑中处理图像信息的区域和处理声音信息的区域呢是分开的，所以当你同时接受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的时候，这两种信息不会堵车。相反呢，大脑还能够帮助我们将视觉和听觉整合成一个信号，这个过程就叫感觉整合。图像啊，让认知变得很方便，我们只需要大约0.2秒就能够认出一个图像，而文字呢，则让我们的认知变得更具体、更准确。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大脑更好地接受信息？一页好的幻灯片不会有大量的文字，也不会放很多图片，它往往是醒目的关键词和一两张代表性图片的结合。当然了，在现代的职场中，我们常常是只做幻灯片还不够，您还需要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服同事或者推销自己的项目方案，而这个时候讲故事就绝对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中也讲过无数的故事了吧，很多书名和作者您未必能记得，但是如果提起其中的一个故事，您大概率还能回想起来。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对于故事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故事就像是脑海中的埃菲尔铁塔，它在我们脑海中有着格外显眼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理想的记忆地标，因此呢我们会围绕着它来建立和组织联想的网络。故事可以说是我们记忆的核心了，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

例如，您在博物馆里看到毕加索的画《格尔尼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觉得完全看不懂，对《格尔尼卡》这个词可能也觉得完全记不住。但是如果我告诉您，格尔尼卡呀，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镇，在二战期间，它遭到了德军的残酷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毕加索呢，作为一个西班牙人，对德国的战争罪行义愤填膺，于是他就创作了这样一幅画，来控诉纳粹，悼念逝者。这样把这个故事讲给您听，您是不是就能看懂这幅画了，也能记住这个城镇了？您看，这就是因为画作背后的这个故事帮您把各种看似孤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大脑最舒服最习惯的工作方式。书中说，故事可以轻松地沿着大脑内已经存在的因果关系链条延展。我们用故事来思考，这句话呀，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比喻。当然了，故事的妙处还不止于此。你比如说，梳理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他说，人脑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就是你在一个故事中听到某个人在做一件什么事儿，例如扔球吧，您的大脑就会重复和他相同的模式。但如果没有故事，你只是偶然在操场看到别人扔球，大脑是不会重复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听故事，还在经历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故事会让人产生共鸣，因为你的大脑会假想自己也在经历这一切。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真的沉浸在某个故事中时，大脑会释放一种很有趣的化学物质，叫催产素，并且将其释放到全身。本来呀，催产素最常见的释放时间是母亲在哺乳或者是伴侣相处的时候。催产素呢，它会促进亲密感的产生。但是一个绝佳的故事听了之后，居然也可能会让人释放催产素。如果你在演讲的时候使用讲故事的技巧，您就会和观众和听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那这种联系，它就会赋予听众安全感，极大地提升求知欲。当人们沉浸在故事中的时候，他们的脑内模式会努力地贴近讲述者。听到这儿，您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企业家，尤其是一些产品，在面向大众的时候，他们都乐于讲故事，而且也擅长讲故事。因为根据人的天性，一个好的故事会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好了，我们刚才分享的呀，只是这本书中很小的一个部分的内容。这本书中还讲了人脑是如何来记忆的，是如何面对压力的，如何解决错误的，等等等等。相信啊，认识了我们自己大脑的运作，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
1: 您慢走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

0: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从飓风营救第一部起，著名影星 Liam Neeson 就将退休特工 Blaine 塑造得顶天立地。在飓风营救三中， Blaine 首次棋逢对手，这位对手就是黑人奥斯卡影帝弗里斯特·惠特克，他曾出演过《末代独裁》等佳片。那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将为大家连续重温这两部《飓风营救》。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重温的是《飓风营救一》的故事。《飓风营救》这部法国动作电影，从2008年到2009年在全球掀起了观影风暴，并且在中国内地的公映时间比北美地区还要早。2008年的4月，这部电影就在中国内地公映了。在强劲口碑的带动下，这部电影很快被影迷所熟知。最终，这部投资只有2500万美元的影片，在全球斩获了2.27亿美元，大获全胜。2012年的10月，《飓风营救2》在全球上映，虽然口碑稍逊，但是仍然达到了3.5亿美元的票房，再创新高。其实《飓风营救》的剧情很简单，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讲讲这部电影，一起来感受下这场惊心动魄的飓风营救。飓风营救的故事开始在 Tim 的生日派对上。 Blaine 买了一台卡拉 OK 机作为 Tim 的生日礼物，可是 Tim 似乎更喜欢继父送的高头骏马。 Liam Neeson 扮演的父亲 Blaine 非常疼爱女儿。这一天 Tim 主动约 Blaine 吃饭， Blaine 非常开心地去赴约了。
1: 你来了，
2: 爸爸。
1: 嘿，
2: 嗨
1: 嗨，
2: 你好像不高兴。
1: 只是有点吃惊，我还以为只有 Tim 和我。
2: 我叫妈妈来的。
1: 覆盆子香蕉奶昔双份草莓，没记错吧？
2: 谢谢。
1: 来，莱诺，你想来点什么？
2: 不，谢谢。
1: 说吧。
2: 嗯，爸爸知道吗？
1: 嗯，
2: 去达曼的。
1: 是啊，
2: 他的亲戚请我们一起去度假，去巴黎，棒不棒？
1: 你为什么想去巴黎？
2: 那可是巴黎呀，有卢浮宫、印象画派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
1: 怎么又喜欢上美术了？
2: 开玩笑，我经常去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去年阿曼达去了趟法国，回来就会讲法语了。
1: 嗯，因为你不到18岁，要我同意才能出国。
2: 爸爸，求你了，我真的真的想去。他们有套漂亮极了的公寓，就在河边。
1: 就你和阿曼达，
2: 还有他亲戚。
3: 你就别推三阻四了，布莱恩，在这签个字。怎么？
1: 我觉得这事不好。
2: 爸爸，
1: 外面很危险。
2: 爸爸，求你了。
1: 17岁女孩单独旅行不是好事。
2: 我不是一个人。
1: 才17岁。
2: 阿曼达19了。
1: 这样好吗？我陪你们去，保证不打搅你们。这方面我很在行。
3: 从小到大，你是没怎么打搅过他。你就签字吧，布莱恩。
1: 我要考虑一下。
3: 得了，布雷，你这么说就是不想签字。
1: 嘿，给你，有样东西。
2: 我不想要什么东西。
1: 给你。
3: 我真不懂。
1: 什么？
3: 你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们的婚姻，你还为这个国家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这次就不能为自己的女儿稍微牺牲一点吗？
1: 为了她，我可以牺牲一切。
3: 那你为什么？
1: 我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遇到危险。
3: 危险？让女儿去巴黎会有危险，你真可悲。
0: Tim 为了可以去巴黎向 Blaine 撒了谎，当 Blaine 知道真相之后很生气，可是面对前妻 Lenore 的指责，他无话可说，只能怀着担忧的心情目送着 Tim 离开。可是 Tim 刚到巴黎，在和父亲打电话的时候就被绑匪劫持了。
2: 哎，爸爸。
1: Tim， 我说过什么？一下飞机就打电话。
2: 对不起。
1: 没关系，我还以为我给你的手机有问题。
2: 不，下了飞机还有好多事。
1: 好吧，那你住的地方电话号码是多少？
4: 我直接打过去。号码是多少？
2: 我不知道。
1: 给你快点。
4: 这是奖金的条件，让我和他们的家人讲话，我自己问他们。
2: 爸爸，他们去西班牙了，我不知道，真的。
5: 去西班牙了。
1: Tim，
4: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1: ？Tim，
3: 有人来了。
1: 是他们家的。
3: 不，哦，他们叫了安娜。
1: 什么？
4: 你说什么？Tim，
1: 飞机上认识人了？
3: 没有。
1: 机场呢？
3: 没有。叫 Peter。
1: Peter 姓什么？
3: 不知道。
1: 美国人？
3: 不。
1: 他知道你住哪？
3: 是的，他和我们坐一辆车。爸爸，他来了。爸爸，我害怕。
1: 我知道，冷静，蒂姆，你一定要冷静。他们有多少人？数一数。
3: 三个，四个，不知道。
1: 你在哪儿？
3: 我在卫生间。
1: 去旁边的卧室，躲到床底下。
4: 躲好告诉我。
3: 好的，好了。
1: 好，下一步非常重要，他们会抓住你。
4: 丁，注意听，宝贝儿，这是关键。
1: 你有五秒钟，也许十秒钟，这几秒很重要。
4: 把手机放在地板上，尽全力
1: 把那些人的特征喊出来，头发、
4: 眼睛的颜色、身高、伤疤，
1: 你看见的一切，明白吗？他们来了，我能听见。
4: 记住，用力喊。
6: 马格伊西古杰恩迪古萨多。
1: 把手机靠近他们一点。
6: 阿尼布雷斯达什，马格阿尼。
1: 马飞。
3: 他们走了。他们好像。啊
1: 你是谁？不知道你要什么。如果你是要赎金，我可以告诉你我没钱。不过我告诉你，我有一身非常特殊的本领，是我几十年特殊工作积累下来的，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你这种人。你现在放了我女儿，这事就过去了。我不会来找你，不会来抓你。如果你不放，我会来找你，我会找到你，我会宰了你。
4: 来吧。
0: 女儿 Tim 被绑架了， Brian 来到了前妻家里，告诉他们这一消息。
1: Sam， 是我，帮个忙，我有点资料，帮我分析一下。马上，他被绑架了。
3: 你说什么？
1: 你在国外有仇人吗？
5: 你干嘛问这个？
1: 你在国外注册了几个空壳公司做假生意，五年前你做过一笔石油生意，让几个外国人破产了。
5: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1: 如果我不了解这个人的底细，是不会把女儿交给他的。
5: 告诉你，我也不是吃素的。
1: 现在不是比这个的时候。再问你一遍，有没有仇人找你麻烦？
5: 据我所知，没有。
1: 你们住哪一间？
3: 到底怎么回事？
1: 他在电话里说，有人闯进了公寓，绑架了他们。
3: 哦，上帝！
1: 哪间？
3: 那间。
5: 需要我帮忙吗？
1: 你在巴哈马的公司和奈特杰的有飞机租赁协议。
5: 是的，
1: 我要飞巴黎。
5: 什么时候？
1: 越快越好。
5: 我去打电话，你没事吧？
3: 哦，是的，我没事。求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布莱恩。
1: 得先找到他。
0: 随后，布莱恩的电话响了，在他的特工朋友 Sam 的帮助下，很快的就有了一些线索。
1: Sam， 什么情况？
7: 他们说的是斯拉夫语系的话。
8: 根据口音判断，他们来自一个叫波特罗的地方。
7: 那个地方拐卖人口是出了名的，连他的邻国都不敢惹他。
8: 和你说话的那个名字叫 Marco， 根据我们的情报，半年前有个叫 Marco Ucha 的
7: 黑帮头子来到了巴黎。如果是他，那可是条大鱼。还有那个纹身是团伙的标记。你身边有别人吗？
1: 只有莱诺尔。
7: 嘿，莱诺尔。
3: 你好，神。
1: 你说吧，神。
8: 这个地区的黑帮团伙，他们是专门拐卖妇女的。
1: 说下去。
8: 好吧，他们以前的主要犯罪手法是从
7: 那些东欧国家以招收佣人或保姆去西方工作为名诱拐妇女，
8: 偷渡过去以后让他们染上毒瘾，
7: 再逼他们去当妓女。
8: 不过最近他们发现，直接绑架那些单身旅行的女孩子更加
7: 有利可图，可以省下偷渡费用。
3: 哦，我的宝贝儿。
1: 还有吗？
8: 根据我们掌握的该团伙活动特点，从你女儿被绑架开始，
7: 你只有四天时间，
1: 否则。

0: 兰只有四天的时间来营救女儿，他第一时间来到了巴黎，因为绑匪是他不熟悉的波特罗人，于是他找到了以前的同事特工，让克劳德来帮忙。
1: 你还是老样子，
2: 我们这种人会变吗？
1: 你指我们吗？不，现在我已经有办公桌了，这个世界变了，
2: 变得无聊了，
1: 不一样了。好吧，是有点无聊，难道你的退休生活就很刺激吗？
2: 不刺激，可是我的女儿昨天在巴黎失踪了，她和一个朋友在机场被一个庄子搭上了，波特罗人干的。
1: 你怎么知道？
2: 我还没死呢。
1: 这么说你是不想惊动警方了？
2: 我只有96个小时，已经过了16个小时。
1: 好吧，首先要找到那个庄子。
2: 我找到了，他死了。
1: 找到之前死的。布莱，你不能在巴黎横冲直撞，为所欲为。
2: 让克劳德，必要的话埃菲尔铁塔我也会去。
1: 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
2: 和一个朋友说话。
1: 是的，但是请你记住，你的朋友有办公桌了。
2: 警戒局副局长升得好快呀、啊、说是波特罗人。
1: 他们是6、7年前从东欧过来的，起初不到20个人，现在至少有几百个，确切人数不知道，他们很危险。
2: 这我知道，去哪儿找他们？
1: 要找他们最好去克里斯门。布莱恩，别闹出太大的乱子。
0: 布莱恩在巴黎惹出了不少乱子，让克劳德只好设计圈套来抓捕布莱恩，只是他忘记了布莱曾经也是特工。
3: 喂，
4: 我们得谈谈。
3: 我听着呢。
4: 你就不能出来见我吗？我看不见你，你在哪儿？
3: 我看得见你，你叫他们别跑了。
5: 报告，捕捉到手机信号。
6: 正在定位，定位信号有干扰。
3: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出来见你吧？
4: 没想到你会捅出这么大的娄子。
3: 我没时间考虑
5: 清洁问题。
4: 我知道你只有70个小时。
3: 56个小时
6: 锁定。
4: 不，你没时间了，我的上司要逮捕你，我说服他送你回家。
7: 法航001航班下午2点起飞，头等舱。
4: 这是法国政府对你过去的功绩所做的补偿。
3: 我女儿怎么办？
4: 我说过我现在有办公桌了，
7: 有人从一张更大的办公桌后面给我下命令。
4: 你杀了7个人，伤了3个，毁了1栋建筑物，
7: 工地一片混乱。
4: 上头点名要抓你，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
3: 这次我帮不了你，让克劳德。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6: 这次不行，
4: 你对抗不了国家。布莱，你知道
3: 我不想对抗国家，只想救我女儿，为的是工程，不是钱。
6: 抓到了吗？他又跑了。
0: 布莱经过了一系列追查，终于找到了绑匪的老窝。
2: 早上好，
6: 你要帮忙吗？
2: 我找你们老板。
6: 没有老板，我们是守法公民。
2: 我按一下键就会冲进几十个警察，你连提裤子的时间都没有。老实点，不然我以浪费时间罪逮捕你。
6: 等着，有武器吗？
2: 在你手里。豆加奶一块糖。
9: 你想干什么？
2: 我来谈保护费问题。
6: 保护费我们已经和马康先生谈妥了。
2: 马康先生调到别的部门去了，所以我们得重新谈。看来你们的积极性不高，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在这里有24小时卫星监控，能听到你们每一句话，看到你们每一个动作。也许你们不知道，离地球200公里的卫星调一下监视镜头要花多少钱。嗯，卫星的费用涨了，我们的费用也涨了，所以保护费也得涨。顺便问一句，你们哪个叫马尔科？
6: 问这干嘛？
2: 我听说他是你们的头。
9: 我们都叫马尔科。
2: 马尔科是波特罗人。
9: 我们都是波特罗人。
2: 跟我玩这套，保护费先涨10%。
6: 先生，别以为我们是移民就觉得我们好敲诈，我们懂法。
2: 敲诈你们是因为你们违法，你们自己想按什么罪名被逮捕？贩毒、绑架、组织卖淫，随便挑。你们来到这个国家，享受了我们的福利制度，还把我们的宽容当成软弱可欺，这让我很生气，所以保护费再涨10%。好，你们想继续谈还是继续玩？
9: 涨多少？
2: 20%，一年内不涨价，
6: 怎么样？
10: 那我敢保给你。
2: 你们的话，唐怎么说？
10: 谢谢，
2: 谢谢。祝你们生意兴隆。下个月见。哦，一个朋友给的，帮我看看写的什么意思。
10: 没说。
2: 来吧，来吧，
11: 来吧，
2: 来吧，
11: 来吧。
2: 还记得我吗？两天前我们通过电话，我说过我会找到你。
0: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布莱恩杀死了劫匪。Tim 看到父亲之后嚎啕大哭。

0: 莱恩终于救出了女儿，同时他们心中的隔阂也消失了。布莱恩曾经救过一个歌星，影片的最后他把 Tim 带到了歌星家里去学习唱歌， Tim 高兴得语无伦次。
1: 这是哪儿？
2: 我说过是个惊喜。
1: 嗨
2: 嗨有人跟你打招呼，你也该打招呼。
1: 哎，听说你想当歌星，是的。
2: 是的。
1: 那进来吧，唱给我们听听。
3: 特有的品质，独特的气质，或温暖，或忧伤，或幽默，或惊悚，或悬疑，或惊险。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罗宾为您主持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法国动作电影《飓风营救》。这部电影是由导演过《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些影片的 Luc Besson 担任制片人和编剧的。导演是拍过《十三街区》的皮埃尔·莫雷，扮演父亲布莱恩的是出演过《星球大战》《辛德勒名单》《蝙蝠侠》的好莱坞明星连姆·尼森。超强的明星阵容，耗资巨大的爆炸追逐场面，真实的枪战打斗场景，成功的集合了动作影片所需要的所有元素。其实影片早在2008年初就拍摄完毕了，但是在北美上映运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大多数的人对影片的票房前景并不看好，于是影片事先在北美以外的地方进行放映，直到2009年初才在北美市场上映。但是这并不影响影片的魅力发挥，很多观众都对影片精心打造的动作场面非常喜欢，简单的剧情被处理得非常细腻。雷姆·尼森扮演的布莱恩打造了一个银幕上的经典父亲形象。影片的编剧兼制片人瑞克·贝松可以算是法国电影界的一个鬼才，他被称作是法国的斯皮尔伯格。瑞克·贝松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刚刚开始他是电影厂里的杂工，之后他到了好莱坞，到处走到处看，回到法国之后他便决定开始拍电影。他的电影节奏明快，富于前沿时尚，风格诡异，几乎每部电影都能激起大家的期待。飓风营救中有很多特工的出现，但是并非好莱坞常见的警察抓强盗的剧情，而是走了一条父爱的温情路线。如果说精彩的动作戏吸引了男士的眼球，那么雷姆·尼森扮演的充满父爱的布莱恩则赢得了不少女士的青睐。飓风营救是导演皮尔·莫雷从摄影转向导演发展之后独立执导的第二部影片，拍摄这样的一部高基准快节奏的动作片，对于摄影出身的他来说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而皮尔·莫雷透露，为了能够让雷姆·尼森最大限度地亲自上阵完成大量的打斗镜头，他专门请了真正从事特工工作的人来为雷姆·尼森来做

专业指导。这部电影的国内上映版是由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程玉珠担任译制导演，连尼森扮演的 Blaine 是由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厂长刘峰担任配音，而连尼森在蝙蝠侠中的角色也是由他配音的。飓风营救的其他配音演员还有翟薇、姜玉玲、詹嘉等人，他们的精彩配音也为影迷们增添了更多的听觉享受。而杨培德、魏如剑两位录音师在混音处理上也做得十分到位，几段动作戏的低频和环绕效果十分的强悍。好了，今天的今晚说电影就到这里，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是写给爱人的一首歌。最简单直白的歌词，在井冈山大气细腻柔情的演绎之下，把真爱的力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一字一句都让人颇为动容。雅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恋你，万芳。

恋你，来自万芳。这首歌最早发表在万芳1993年的贴心专辑，当年的卡带是 B2 的位置。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岛美雪的旋律显得愈加细腻绵长，万芳的嗓音温润，很有故事感。她的嗓音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却有一种温柔的怅惘，像极了深夜里独自翻涌的心事，轻轻一唱就把爱而不得的执念唱进了人心最软的地方。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来自 Bryan Adam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情线，天炫男孩 Tension。 这个1998年成立的组合，经过 R&B 教父陶喆的精心调教，以其优美的和声在华语乐坛异军突起。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叮当、阿信、走火入魔

0: 叮当、阿信、走火入魔。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某个人的出现像一场猝不及防的季风，将你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你就这样一步一步走火入魔。爱情总在我们毫无防备时悄然让我们深陷其中，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启程，范玮琪。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飞鸟与鱼来自齐豫。春天的花如何得知秋天的果，今天的不堪如何原谅昨日的昏忙，飞鸟如何去爱，怎会爱上水里的鱼。齐豫的歌声表现出以往少有的沉重，对飞鸟与鱼这样超于世俗之上的爱情也只能有这样的祝愿， 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 长相厮守或者永远诀别。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美梦未曾实现，来自 S Club 7.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美梦未曾实现，来自 S Club 7。 这首歌是带着一种理解和鼓舞，提醒我们即使梦想没有成真，即便心愿没有达成，生活中依然有无数值得我们珍惜和感激的瞬间。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周传雄。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惠妹，勇敢。真正的勇敢从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心酸依然选择坚守，明知寂寞依旧不肯认输。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复刻回忆，薛凯琪，方大同。

复刻回忆，薛凯琪、方大同、易家扬作词，桑田佳佑作曲。这段旋律或许你更加熟悉的版本是张学友演唱的《每天爱你多一些》。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黄义达，匿名的宝贝。

陈奕迅，我的开始在这里。我的开始在这里是一句很沉静的誓言，梦想的萌芽，心底的热爱都诞生于这个起点。追梦的路上未必是一路高歌猛进，然而无论走多远，都请记得最初启程的地方，守住当初那份纯粹的热忱。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错的人，萧亚轩。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歌曲，到轻松俏皮的民谣，再到深情款款的情歌，每一种风格他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首《烛光》是任贤齐和张柏芝主演的电影《心愿》的插曲，男女主之间纯真又遗憾的爱情搭配《烛光》的旋律，不知赚走了多少观众的泪水。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

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陈琳曾用通透的嗓音唱尽了歌里的委屈与期盼，可谁也没想到歌中唱着太多误解和无理的纠缠，心与心隔着遥远的距离，最终耗尽了他所有的温柔与勇气，只剩这段旋律藏着我们对他无尽的怀念与惋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

0: 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一个人流浪，熊天平。总以为永远是个很轻的词，轻到可以随口许诺，后来才知道它重得像座山，不是谁都能扛着走到最后。诺言这东西起初是蜜糖，后来就成了枷锁。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弦子舍不得。

舍不得弦子。我们总会对相伴已久的人事生出眷恋，舍不得朝夕相处带来的暖意，舍不得长久磨合而成的默契，舍不得那些填满平凡日常的细碎欢喜。真正成熟的告别，不用质问缘由，而是选择安静体谅，不去撕开现实里难堪的裂痕，把所有疑惑与心酸独自收纳，为一段相处保留最后的体面。我们可以将那些珍贵的回忆妥帖珍藏，再慢慢抬脚奔赴前路，便是对相遇最好的交代。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周杰伦，半岛铁盒。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简单生活，梁咏琪。人这一生最奢侈的东西，从来不是房子和财富，而是选择权。拥有随时停下来的勇气，拥有随心所欲过日子的底气，才是成年人一生最难得到的东西。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George Benson,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George Benson。 很多人都把这首歌当作是《廊桥遗梦》主题曲，其实它并非影片官方定制配乐，只是许多观众把它作为心中最贴合故事心境的金曲。电影里四天短暂相遇的爱恋，却化作弗朗西斯卡余生无法消散的思念。罗伯特与他短暂相拥，往后半生，那个人始终盘踞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或许真正刻骨铭心的爱情本就带着遗憾与怅然，就是这份不圆满的伤感，才让这段心动显得格外珍贵动人。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七重门，来自潘越云。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谭咏麟《爱在深秋》，虽然原本是一首伤感情歌，如今听起来并不感伤，这首歌中沉淀下来的美好回忆和深情已经超越了伤感，让人更多的感受到的是温暖和怀念。时间淡化了伤感，却强化了歌曲中的美好与真挚。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背负你的爱，同心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却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而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尽管时事总是难以逾越，我仍然相信可以超越。

彭昕，背负你的路，来自 Frank Sinatra， I did it my way。 不管是普通人感慨人生路上的取舍，还是人们面对离别告别重要阶段时的心境，都能在歌里找到投射。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来自江美琪。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爱的他有你的影子，张卫健。那些被我们称为影子的东西，其实是岁月给的礼物，它让我们在不停跌倒的爱情路上，学会把执念酿成理解，重新发现独一无二的星光。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这首歌似乎能贯通我们的视觉，让人置身于荷塘边，听着音符和相爱之人，看着荷叶上的露珠，月光下的美景也历历在目，清晰又生动，让人心旷神怡。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I still believe， 仍然相信，来自 Mariah Carey。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0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手中。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

0: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默前，
1: 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申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

0: 锁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我、哦、急死我了。

0: 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风的季节来自徐小凤。在这首歌中，风被赋予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仿佛能够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是如此，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意外的际遇，都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在生命的旅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热忱的心，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孙楠，你快回来。

孙楠，你快回来。1998年，导演赵宝刚执导了根据海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永不瞑目》，捧红了陆毅和苏瑾，也让我们记住了这首动人的主题曲。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零缺点，来自孙燕姿。

忽然之间，来自莫文蔚。莫文蔚的声线总是慵懒中渗出个性，不甜美的，我行我素的，尾音喜欢那么晃一下调子，就此成就了他的歌曲与众不同的魅力。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不得不说，这首 Rhythm of the Rain 的魔力在于它把忧伤唱得如此治愈。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一颗心早已遗落在远方，又怎能再为旁人敞开分毫。明明是分手的伤感，却因灵动的节奏和悠扬的旋律多了几分释然。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怎么 happy？ 来自孙悦。

《美梦成真》来自许茹芸。这首歌是电影《美梦成真》的中文主题曲，所从一开始歌曲就自带电影的情感氛围。许常德的词细腻而唯美，如散文般娓娓道来，描绘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潘协庆的曲旋律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深情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我们的小世界，彭坦春晓。

我们的小世界来自彭坦春晓，一位是达达乐队的创始人，一个是内地十大超模之一，他们曾被网友形容为中国第一文青夫妻。他们的爱情没有停留在仙气飘飘的想象里，而是落进了柴米油盐的日常，就像他们唱的《我们的小世界》，满是踏实的温暖。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Everybody， 每一个人，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

0: 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出口5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缓行，受此影响关闭淮安至狮河往上海方向入口、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淮安出口分流，请有需要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快乐老家，来自陈明。1997年香港回归，快乐老家主题是游子归来的朴素心声，与香港回归的脚步分外合拍。积极向上、轻松自然的曲风，结合香港回归的欢乐气氛，一经推出就广为传唱，成为国民金曲。快乐老家也成为歌手陈明最广为人知的一大代表作。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快乐崇拜，来自张韶涵、潘玮柏。

快乐崇拜来自张韶涵、潘玮柏。这首歌在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在 KTV 也是必点歌曲。它是嘻哈时代的标准主打歌，也为潘玮柏开创了嘻哈天王之路。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 All for One。

0: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孙俪，爱如空气。有人说因为一首歌爱上一部剧，恋爱中那些撕心裂肺海枯石烂都随时间慢慢变淡。这首爱如空气治愈安慰着此时此刻的我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橘子汽水来自南拳妈妈，

南拳妈妈，橘子汽水。轻快的旋律，清新的歌声，带着无可阻挡的青春气息，真的如同它的歌名一样，夏日里的一瓶橘子汽水，清甜可口，冰爽解腻。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遗失的心跳，来自萧亚轩。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轰轰烈烈去爱，来自伊能静。伊能静的嗓音清澈又带点倔强，轰轰烈烈去爱，敢爱敢恨，我不枉青春，这些歌词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与洒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女孩形象。在爱情面前不扭捏不退缩，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享受爱情带来的酸甜苦辣。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我们总习惯把爱藏在特殊的节点里，等着生日送礼物，盼着纪念日说情话，好像只有被日历标注的日子才配得上表达真心。可这首歌偏偏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意从不需要理由。或许你也可以趁着此刻的心动，给心里的那个人打个电话。真心的告白值得在任何一个寻常日子里发生。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初见来自郑秀文。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顺子，写一首歌。这首歌最初的创作英文名是 April 5, 1969, 1969年4月5号。在台湾有一个著名录音师的生日就是1969年4月5号。当然后来这段感情已成往事。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许巍。
1: 夏日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仿佛宣示着更加鲜明的转变。的确，曾经愤怒的不羁少年已经变得淡然，但许巍最吸引人的那些特质却从未发生变化。他依旧简单、真诚、直接、坦然。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李玟，想你的365天。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事故方面，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出口5公里左右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断，受此影响关闭淮安至施河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双向入口，同时往上海方向在高邮出口分流，建议有效的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9: 大家好，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阅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